0: 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。滚
1: 我叫你滚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滚呐滚滚滚呐滚呐
1: 滚呐
0: 滚
1: 呐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
1: 滚呐滚呐滚呐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
1: 滚呐滚呐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
1: 叫你滚啊啊很烦人烦躁啊没有空调
0: 没有空调滚啊滚啊滚啊
1: 滚啊滚啊滚啊肩上贴着药膏
0: 滚啊
1: 嘴里闭着牢骚
0: 滚啊滚啊
1: 邻居已经睡着已经睡着
0: 滚啊滚啊
1: 邻居的小孩吵吵闹闹没什么比这个更糟找不到疗伤没有人疗伤